跟大家讲软装的搭配，再见喽。

0: 建厂的历史上，1997年这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火灾。
1: 1997年6月27日晚9点30分，位于北京通州区的东方化工厂灌区发生特大恶性火灾。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这个案件结束了之后，消防救援总队专门拍摄的一个纪录片，对这样的一个火灾进行记录和反省。说起这个火灾，原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张华峰

也不可能。但是小张和小钱面面相觑，说这平时闻够了这个油气味儿，可是普通浓度的油气味儿不至于是这样啊，他觉得这味儿也太浓烈了吧，这是不是要出事儿啊？九点多，小张和小钱这就循着这个味儿走出了操作间，开始在灌区查找泄漏的源头。

在30公里外的河北省三河县都感到了震波，强烈的辐射热还将灌区东西长3000米、南北宽1500米范围内的树木全部烤焦，整个灌区内被冲击波剥下的灌体保温层铅皮及各种碎片随处可见，面目全非，一片狼藉。飞出去的灌皮还引起灌区外丙烯酸分厂等四处新火点烈火熊熊。此时油罐、气罐、管廊

而他的照片回忆又浮现，为什么我们总是太多顾虑，走得太快，感情里那些真理我们总是太晚明白，亲爱的许多事情其实早就已经

0: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1: 嗯，
0: 我去年去巡讲去哈，到过很多地儿，我就会能，只要是飞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小的配饮料的箱，小箱子，飞机是不能上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香精，它会给必须托运。
1: 嗯，
0: 这个饮料里边有二三十个就是对应的小的调味的料，分分钟时间短极了，可能我说一分钟有点夸张，也不会说两三分钟的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配出一

藏，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偶有小雨，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时有小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是

0: 后天阴，有时有小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重物才落下的劳损病。但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呢？扬州东方医院脊柱外科主治医生丁鹏介绍，长期姿势劳损为基础，核心肌群薄弱，再加一次不经意的诱发动作，三重因素叠加，可能是年轻人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的主要原因。年轻人考研刷题，加班赶工，熬夜打游戏，躺沙发上刷短视频，

高的集中点，大重量硬拉、深蹲等动作不标准，打篮球、羽毛球时急停扭腰、跳跃落地不稳等，这些都属于弯腰加旋转加爆发用力的组合动作，会让椎间盘内压力瞬间飙升到极限，纤维环当即撕裂。除了运动动作不规范会损腰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核心肌群不给力。腰不是光靠骨头撑着的，它外面包着一层天然腰带，也就是腰背肌和腹肌。可很多年轻人常年不运动，这层腰带松松垮垮。

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啊，还是有一点点小雨的，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啊。然后今天整体的温度呢，比较前两天是略微下降的，今天最低温度是21度。

食啊吃多了容易积糖，那太咸的东西呢吃多了容易血压升高啊，对心血管也是非常不好的。还有呢就是隔夜饭菜啊，像现在天气比较热，这个饭菜很容易坏掉的，所以尽量是做一顿吃一顿，不要留到第二天了。那说到这个芒种啊，其实还有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患者刘先生啊。虽然说是正值壮年，但是这个刘先生却3年有2次的脑梗，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按道理来说，这个年纪的身体应该还是非常好的呀。据了解啊，这个刘先生的作息啊很不规律，周一到周四呢是凌晨2点睡，早上7点起，所以啊。

所以啊，大家在周末补觉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长啊，尽可能是保持规律且适度的一个睡眠模式。那清华大学的一个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啊，于逢春也表示，临床上观察到长期睡眠少于6小时或者超过9小时

睡眠时间的呢？你是工作日补觉，工作日休息呢？规律睡眠，熬夜，一直想玩手机，一直忙着工作的情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还有我们的弹幕上。所以看来啊，这个荔枝的价格还是没有到达最低谷啊。那需要指出的是呢，由于气候等原因啊，在广东等主产区，一些品种，比如桂味，减产明显啊。那刚上市时价格会比较高，以广东茂名为例啊，近期刚上市的桂味。

价格会小幅回落，那消费者可以按需购买。那这里就是牵扯到一个问题了，小小也好好学习一下，就是如何选购荔枝呢？有人说啊，绿色的荔枝就是生的，红色的荔枝才是熟的。那这种说法其实存在明显的谬误啊，因为荔枝的成熟与否不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

也有红绿相间或者黄中带绿的，这些都是可以选的荔枝啊。那表皮如果是明显黑色褐色的，多半就是不新鲜了啊，不建议选择。第二呢，就是看果皮，果壳的这个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龟裂这个龟裂片较大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会比较好啊。那如果说它已经是有裂口，有渗水，还有这个纹。

第四呢，就是摸手感啊，轻轻的去捏一下，选择那种有弹性偏硬的荔枝啊，说明水分比较充足，较为新鲜。那如果说这个荔枝它轻轻的捏起来，但是它很软发松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不新鲜了。还有呢，就是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的比较好啊，如果说是有酸味、酒味或者霉味啊，那是不建议购买的。

日的救治啊，可能在数小时内会危及生命。那大家就觉得奇怪了，我只是吃个水果，吃个小小的荔枝，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那关于这个荔枝病的成因啊，首先是因为荔枝中含有次甘氨酸 A 和阿尔法亚甲环丙基甘氨酸啊，那像这两种元素呢。

那呢，更应该严格控制这个使用量了。还有呢，就是禁忌人群啊，像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患者不宜多吃荔枝，糖尿病患者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荔枝。那有很多网友啊，就在这里留言了，就是说这个人言者说，老实人真的以为能日谈荔枝300颗呢，哎呀。

点的话题啊是频频刷屏的，不少网民呢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一度是引发了大量的效仿啊。但其实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碳水脸它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啊。碳水脸其实是对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它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一个饮食观念。人体脸部的轮廓呢，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的戒碳后变清晰啊，不过是热量减少摄入。

家是不让你胖，但也没让你瘦啊。体重管理呢，管的不只是胖啊，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一个风险。那成人的一个体重指数 BMI 宜控制在 18.5 至24之间，高龄老人呢是适当放宽到22至 26.9 之间。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啊， BMI 的超标

四样啊，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有看过的一个健康广告，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那尤其是要注意啊，不能只节食不运动哦。那这些食物要少吃，一个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说油炸食品、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等要少吃，还有就是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要少吃，像酒精呢也是要少吃。

是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的，抗阻运动为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管理以及心理支持，多睡觉真的可以减肥哦。睡眠与肥胖的关系是睡得少吃得多，睡得多吃得少啊。维持规律的睡眠，一觉醒，作息时间，必要时采取心理支持与放松训练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医学干预了，目前有不少医院呢已经积极的

可以在严格评估后考虑医学治疗进行干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现在知道该怎么健康减重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二四六上午10点至11点。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

0: 数不多的，它是偏良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一般咱们应用上面，像大补啊、急救啊，这个时候咱们之前提过是用人参是最合适的。
1: 嗯、
0: 那么要像日常的咱们这个健脾呀、补气啊这种情况，用党参是更合适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这种阴虚居多的这种，虚火比较旺，容易口干、容易疲劳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以适用于西洋参。
1: 嗯，好，这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西洋参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

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西洋参被誉为是百草之王，最初传入我国，相传也是作为人参的平替，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补充精力的不二之选。为什么西洋参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精力？使用西洋参真的不用担心上火问题吗？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西洋参的妙用。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西洋参如何挑选。其实西洋参我们刚才了解到，它作为一个舶来品，它最

0: 这个像现在其实国内引进的这些引种的这些西洋参，像这个在吉林啊、山东这些地方都有栽种。这个其实药效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相对而言价格比较低一些，也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其实用作咱们日常保健也是足够了的。
1: 嗯
0: 啊，那么咱们这个好的这个西洋参呢，其实我们大多数看到的都是切薄片的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西洋。

0: 甜有点苦的这种气味，然后有点土腥味，但是应该是没有那种发霉的或者那种特别刺鼻的这种味道的。
1: 嗯，
0: 如果含上一小片呢，它一开始是这个微微苦的那种味道，但是后面的这个回味，
1: 回
0: 对，它是有回甘的。嗯，而且就是吃到嘴里应该是有一点点那种深香的那种味道的。
1: 嗯，好，这是我们挑选西洋参哈。
0: 对，
1: 嗯，这西洋参的保存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是避光干燥这样的环境就可以，
0: 避光干燥阴凉通风、
1: 哦、
0: 对，一般比较合适了。
1: 嗯，这西洋参啊价格其实不是特别的贵、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家里也会备一些西洋参、
0: 嗯、
1: 像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偏寒凉的、
0: 嗯、
1: 不容易上火、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用西洋参来泡水喝、
0: 嗯、
1: 那也想问问这个

0: 见功效了。但是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的贵，又切得特别的薄，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泡代茶饮的时候放一层，这底下都是厚厚的西洋参，而且很多的朋友还会把它和枸杞一起来泡。咱们首先说一说这个搭配，它搭配枸杞行不行？再一个说一说这个用量，泡太多的话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
1: 搭配枸杞并不是说不行，咱们还是要辩证的来看啊。中药一定是要先辩证，然后再看它行或者不行。因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它本身有这种益气养阴的这个作用，那么

0: 人都能够提高免疫力，还是得对症。
1: 是的，必须要对症。中医这个三因之宜，因人因地因时之宜，这个因人之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辩证。
0: 嗯，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

0: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富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扰耳沙脉、扭来交等，影响牙位旺等。

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时有小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黑一黄两头健硕的耕牛拉犁前行，男子身后跟着一位农妇，拿着筐往犁过的地里播撒种子。这种耕作方式始于西汉，叫做二牛抬杠。画面左侧，另一个头戴斗笠的农民正在用镰刀奋力收割庄稼。画面上方，一人手拿六尺叉。

0: 都可以打开。
1: 莫高窟第61窟开凿于五代，元代重修，窟形为覆斗顶殿堂式洞窟，是莫高窟中最大的洞窟之一。这里曾供奉的是文殊菩萨。

0: 我
1: 当
0: 了
2: 班主任。哎呀呀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完事了没？
3: 完事了。
2: 好好好，完事，咱们先走。
4: 江帆被安排住在村民关大爷家，之后的几天，他将跟随韩根农关大爷一起下地，亲身体验王真农书中绘制的农具。王真是一位元代的县令，也是一位农学家，

0: 榆木吗？
1: 这上面这是枣木的
0: 啊，这是枣木，
1: 越磨越光滑。
2: 炉车出现于汉代，是现代播种机的雏形。种子箱里的种子通过摇摆震荡掉入排种管，最后落入底端楼滑开好的沟内，这样一天大约可以播种十亩地。楼车需要两人控制。
3: 那这个
2: 吃了村子里好几天粮食的江帆，决定贡献一下自己的劳力。

0: 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大篷车。
3: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1: 我想听歌。
3: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4: 有相声小品吗？
5: 拐了拐了拐了，
6: 我要看西游记。
7: 好，老孙去你、
8: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9: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主题啊，周华健主打歌曲全记录。1995年，周华健进入了唱片高产。

欢迎回来，这里是韩涛为您担任导游的娱乐大篷车。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正在和您分享的是周华健的主打歌全记录。2001年，周华健推出了一张名为《忘忧草》的专辑，第一波的主打歌曲叫《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传雄作曲，李卓雄、李宗盛作词。这首歌曲把周华健很多经典名曲，如《寂寞的眼》、不愿一个人、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有故事的人等等这些歌名全部写进了歌词里。歌曲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

0: 演话剧对眼睛上下功夫。
1: 是啊，
0: 为了用眼睛，他先把眼睛藏起来。
1: 藏起来
0: 啊，这个事情这么回事。报告男人啊，他用眼睛先把它缩小。
1: 哦，
0: 您看那个京剧，大花脸
1: 啊，
0: 光唱勾脸不行。
1: 哦，
0: 他得有眼睛，唱起来不是唱。

0: 但是由于社会的不同，三位都受过挤兑。
1: 是啊，
0: 到哪儿去唱啊？
1: 啊，
0: 山东。山东谁呀、啊？山东督办张宗昌。
1: 哦，军阀呀。
0: 他爸爸办生日，
1: 给他爸爸办生日，
0: 60大寿。哦。

0: 这戏真好，新城闪光，这俩人到一块儿很热闹。我们唱不了，唱不了。来了多少人？
1: 40多人。
0: 啊，后台说去，哪一个要是唱不了，俩礼拜不管饭。
2: 哦，那叫外头吃去。
0: 不行，一道一道的卡子，

0: 这查五老爱说大话
1: 哦，
0: 跟那拉弦的说，弦师，
1: 嗯，胡弦，
0: 哎，趁着休息，张生，哎，我傍梨老板20多年，
1: 嚯，
0: 别人早吹了，
1: 嘿，
0: 我为什么不吹？
1: 怎么回事？
0: 腕子好
1: 哦，
0: 您看他哪个斗锅也离不开。我7岁学打鼓，
1: 哼。

0: 平时是怎么贫穷，哎，光棍过着怎么贫穷出来？
1: 就是
0: 喊道行，通下去，别喊，别喊，那脑袋不要了，
1: 对，
0: 这肯定是老头脸子细，糊涂细，咱们这糊涂人听，
1: 哎，对。
0: 石会宝也没词儿了，他没唱了，
1: 就是
0: 报完名怎么办？就哎，

0: 没下去。
1: 嚯，
0: 出去的生死怎么躺平台？你追我呀？
1: 嗯，
0: 我都败了，你又妈还追？
1: 就是，
0: 他加了点切住。
1: 哦，
0: 这打鼓佬也不说大话了，
1: 是吗？

而且呢，它里面说的呢是张宗昌，而不是韩复榘。那到底这个相声里讽刺的是谁呢？您还别说，这史料一查呀，哎，就清楚了。韩复榘原籍是河北霸县，当山东省主席的时候呢，是1930年，到这年他才进山东当的省主席，而他的父亲呢，1927年。

0: 请多老前辈留下那么多好的节目。
1: 给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节目，
1: 什么呀？
0: 关公战秦琼。
1: 哦，这是侯宝林先生的代表作，
0: 侯大师演的最好。
1: 没错，
0: 但这个作品原作
1: 啊，
0: 不是侯大师，
1: 那是谁呀？
0: 是老前辈张洁瑶。
1: 对，他的艺名呢叫张傻子。
0: 对，艺名叫张傻子，叫张傻子
1: 啊，
0: 人可不傻，
1: 精。
0: 凡是叫傻子的，那智商都特别。

0: 汲取这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行话，
0: 也就是行话，
1: 什么意思？
0: 这么比如说吧，
1: 啊，
0: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演一出戏，
1: 嗯，
0: 这出戏我不会，
1: 哦，
0: 啊，您把剧情告诉我以后，到台上以后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功，
1: 哦，这么回事儿，那甭问了，你大爷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0: 特别能钻还不敢说，
1: 为什么呀？
0: 我大爷那个戏班里头，
1: 嗯，
0: 有一位演员比我大爷还能钻呢，
1: 他叫什么呀？
0: 姓林。

0: 唱也得唱，不会也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
1: 啊！
0: 不唱全他妈枪毙
1: 啊！不唱就枪毙呀、啊！
0: 我大印象，甭说都枪毙，枪毙一个也受不了。
1: 人命关天呢！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好、哦，你大爷来罗成，
0: 我大爷来罗成。
1: 那这貂蝉呢？
0: 貂蝉有孙国林呢。
1: 孙国林
0: 啊，
1: 他来貂蝉。那这出戏怎么唱啊？
0: 钻锅呀！
1: 啊，对，这戏是得钻锅。
0: 林慧卿化妆，
1: 嗯，
0: 到上场门等着上场。
1: 哦，
0: 您看后台那。

0: 进呐、啊。
1: 相去王

0: 撩蹶子，迈步亮靴底儿，我成翻译了。倒是瓦岗寨的人，
1: 南征不战没名将，
0: 名气不小。
1: 本当今本叫昌，
0: 那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

0: 你往他这儿来，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1: 带吧，
0: 带吧。
2: 是。抬。
0: 小家伙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0: 还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来。
2: 丫鬟带路。
1: 这丫鬟招谁惹谁了？

0: 有这事儿。
1: 我大爷一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他怎么唱？
1: 我大爷唱了四句。
0: 你来来，
1: 小姐听啊。这都是老太太的胡搅蛮缠，上前宝殿

0: 片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听团员认亲的感人场面和刘德华的衷心祝福。
1: 因为一部电影事故，我认识了郭大哥。今天我感觉到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振奋，因为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儿子

0: 我被拐的时候四岁，我记得抱走我的那个叔叔，现在想应该是人贩子。
1: 路上掐我。
0: 我记得家附近有铁索桥，有竹林，还有妈妈梳长辫子。
2: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没有小伙伴啊？他的名字？
1: 不记得。
2: 那兄弟姐妹呢？
1: 不记得。
2: 爸爸有没有给你讲故事？
1: 不记得。
2: 小时候有没有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面啊的。
1: 我只记得这些。

0: 你哪里老在那？你看了看个见了。
1: 在施安逸养父的呵斥声中，雷泽焕只好失望地离开。但是很快他又找了回来，因为他怀疑是自己记错了哪只脚，所以他想带着施安逸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却遭到施安逸养母的殴打，就连他的摩托车也被施安逸的家人抛进大海中。

0: 藏过。
1: 我知道残酷，但是你还年轻，可能他已经五十几岁，你想象不出来他失望的样子是怎样的。不能去，我不让你去，不让你去，
0: 我不要你管，
1: 不让你去。你听我说。

我有没有说过我胆小？我怕回家。我每一次回去，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我怕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回去失望。我老母亲这十五年过得特别小心，生怕我们跟她急。她不是活的。

0: 都做过你的父母，施主多行善业，缘聚自能相见。
1: 那为了真实实现雷泽宽的寻子路，影片剧组呢辗转五省市的十余个县市，翻山越岭进入山村，其中铁索桥的部分是最辛苦。剧组从驻地出发到拍摄现场需要耗费4.5小时，仅仅拍2个小时就必须返程，一路辛苦。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

放，因为是然后也是一张全专辑，吴青峰自己词曲还有编曲，马拉美的星期二。也许没准儿也可能会在之后的专辑听专辑企划当中和大家重温整张专辑。先来听这首歌。

0: 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
2: 更扩大发
1: 发新生活，
4: 新生活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

朋友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其实呢，受托也是一个，体育领域的，第一是家属啊，你的夫人是一个运动员，第二呢，常年也是研究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尤其呢，对于运动员个人的成长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先来说第一件事情，让全红婵哽咽的原因是网上有人说她胖，但是呢，全。

体重是高是低，是不是偏高还是偏低？按照这个国际上的一些通用的标准呢，健康的或者是说就相对健康的这个体重指数的范围，一般在18.5到25.5之间，也就是18到25之间吧，大概可以去是多少啊？这个也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不到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只是从什么视觉上去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不准确的。都是不准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像刚才玉龙说的哈，当我们去评价一个运动员啊，尤其是一些特殊项目的运动员，我们去苛求他的身体的状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的曲线，对吧？尤其是对运动员来说，他都有自己的发展曲线。那他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的规划？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哎，我可不想做顶尖运动员的时候，我可以不当顶尖运动员的这种选择权？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对吧？如果说他有，那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应该尊重他的选择。我觉得，衡量一下我的人生，我在运动这。

那就是这个腿伸直，手那个脸贴在膝盖上啊，是把一个身体折成像个折刀一样啊，折起来，这是躯体的。那躯体的翻腾周数呢就要少很多，那直体呢一般就很少采用了。直体因为你翻的周数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你的身体越小，你在空中翻腾的周数就越多，周数越多，你的得分就越多。然后你的身体越小，你落水的水花就越小，水花越小，得分越多。所以说，最终从这个打分的结果来去评价的话，就是你的体型小，就是要占优势的呀。

0: 在全永川、陈芋汐，包括现
1: 哦，
0: 在还有一帮更小的小朋友，
1: 嗯，
0: 因为他们真的出道非常非常的早。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他们的运动巅峰期可能是在十四五六岁。
1: 嗯，
0: 然后呢，所谓的我们经常探讨国内的这个跳水的时候，包括其实体操也有点类似啊，大家
1: 嗯，
0: 经常说，哎呀，运动员要过一关，叫发育关，尤其是女动员，
1: 嗯，
0: 女运动员，尤其是女运动员，女孩子要过发育关，说要是过不了发育关，你的职业生涯可能就差不多结束了。
1: 嗯，嗯，嗯。
0: 你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就是他们经历。

0: 那时候已经退役了，当妈妈了嘛，对不对？我们想想体操运动员说当妈妈了再回去参加比赛这个事儿，在古往今来都是极少见的，是吧？极为罕见的。他之所以回去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想，就是借助自己可能唯一擅长的项目，唯一擅长的东西，
1: 给孩子挣点医药费。
0: 对，是为当时呢，包括我们国家，比如说像李宁啊。

0: 是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上跳水跳的最好的那么几个孩子之一啊，几个人类啊。
1: 嗯，
0: 你会注意到他们的这些运动员哈，我们经常我会经常看大家的评论哈，就是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了弹幕啊，刷着，哎呦，说这运动员怎么看上去这么五大三粗的，经常有这样的评价啊，说那个外国运动员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
1: 对，
0: 说这怎么就已经看他不太像个跳水的运动员呢？当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就是把我们国家

0: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世纪文景的编辑杨沁老师。哎，杨沁老师您好。
1: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非常高兴啊，请到杨沁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哈。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段就是他年少的时候被父亲赶出家门的那一段。

0: 对，是的，
1: 对对对对，在尤其在这个当时因为我们的空军实力没有办法和日本侵略者抗衡哈，出现了很多空军飞行员的空缺。
0: 对，是的，那么这个二哥实际上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可是后来非常可惜的就是后来他在台湾就是在驾驶美林号这个飞机的时候，他不幸因为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了。所以呢实际上就是他就这个二哥就永远的离开了大家。那么其实留下的这个女儿就是张艾嘉。

0: 可口，所以慢慢的它就会成为一个文艺青年的聚居地。那么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就是张艾嘉老师他邀请了很多位当年和张北海有交集的这种名人给我们录制了一些视频啊，其中就包括有李安啊，李安导演啊。那么我看这个导演之后，哦，我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李安说了些什么
0: 啊？李安就我觉得李安的就说的特别好。

0: 出版作品了。那么当时跟他联系的编辑就是那位王林老师。
1: 王林老师。
0: 那么王林老师也回忆起他跟张北海老师的交往嘛，他们在北京吃饭啊，大家一起在北京见面啊，说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只要你跟他认识啊，你们有缘认识，你就是他的朋友，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对。而在书中有很多照片哈，就是张北海先生去各个地方，包括北京啊、上海啊等等等等啊。书中还有照片，就是张北海先生到老家，到山西啊，去探寻这个老宅，包括他的走过的足迹哈。这

哦，还说了，他就提到这个张北海先生的这个二哥的事情啊。他说啊，在抗战时期啊，中国有非常多的优秀的、高校的有志青年和家庭背景比较显赫的华人华侨子弟加入航校抵抗侵略者，最后血洒长空，可歌可泣啊。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读这个林徽因。

0: 的情人。
1: 嗯，
0: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从自己的家里逃出来，假意跟这个男孩结婚，然后用这种方式逃离他家族的这个束缚吧，从去跟他的心上人生活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同时呢，张白海又怀疑这个故事他就真的是这个真相吗？
1: 嗯，
0: 那么从他有一段就是记述哈，让我感到非常的就印象深刻，并且激起我很多启迪。他说，后来因为张北海他反思自己的这个举动，

0: 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

0: 之声多路记者探访首日考场实况与新题型风向。
1: 浙江适老化宠物经济崛起，解锁消费新蓝海。
0: 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粽子市场产销两旺。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

全市最富企业超30000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3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挥击，反手推倒，连续上百

0: 那么今天除了我，浙江之声还有多路记者到不同的考点采访。我了解到，在学军中学考点，他们社区还把智慧书房临时改造成了一个家长休憩点，为家长们提供阅读空间和手工体验，让陪考的家长在等待中缓解紧张的情绪。可以说，整座城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高考护航。
1: 听起来既给考生们营造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同时也给家长们这个服务考虑到了，非常暖心。那其实每年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题

0: 专业化、团队化治理的蜕变。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民警鲍红霞说，
1: 那我们吸纳了社会面上一红救援、南湖应急先锋、天徐航空一系列的专业化组织，一共有26个，也是希望通过团队化、专业化的建设，让整一支的队伍更加的规范，更加能够专业的致力于群防群治工作。
0: 在湖州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调解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为企业和银行梳理还款协议，法院、司法、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消除在萌芽。近年来，长兴依托社会治理中心创新开发矛盾风险。

0: 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1: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

相当的情况下，商业溢价更高。作为国内最早研发水性生物基皮革的企业之一，嘉科新材料在涂料、填料等环节全面采用了可再生植物碳原料。今年5月，公司全链路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模式获得了欧盟 ISCC 加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该认证的生物基人造合成革企业。郑四喜说，

0: 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1: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0: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五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1: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0: 飞，十几秒就能包出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店铺负责人王文军一边直播一边打包，把这份带着独特香味的飘香粽销往更广阔的市场。
1: 主要还是杭州、宁波、上海的比较多，我也视频也会发，他们看到了就来问，也给他们寄出去。直播三天大概卖了有500多份了，今年也能翻一番。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
2: 别动呀，
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4: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3: 哦，有肉有菜。
4: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6: 哎，师傅。

0: 相声的特产。
1: 好好好，
0: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模算一模。
2: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3: 咱是从哪来的呀？
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妹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4: 送
2: 个地头，送
4: 个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

0: 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
1: 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

0: 吴景表示，
1: 蒋存仁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蒋存仁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

0: 北京时间20: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诈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

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雨渐止转阴，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至2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这就是日林窟第二十五窟的弥勒经卷，在这一幅弥勒经卷里面就有反映日本技术的农业生产场景。
1: 一名男子头戴斗笠，双手扶犁，一黑一黄两头健硕的耕牛拉犁前行，男子身后跟着一位农妇，拿着筐往犁过的地里播撒种子，

特别。天空中乌云密布，时雨霏霏，一位农夫头戴斗笠，一手扬鞭，一手扶犁，雨中耕作。耕牛通体金黄，体格健壮。远处走来另一位农夫，肩挑麦束，准备将收割完的庄稼运回家中。

0: 当中一个古代最形象的形象大都铺。
1: 六十一窟的西壁上绘制了整幅表现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图，它是一幅巨大的全景式地图，描绘了十世纪后期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圆五

祈求一年风调雨顺，春耕顺利，是马报全村已经流传了500多年的习俗。一位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来到这里，寻找还活着的老农具。他叫江帆，人称中国古代造物美学的临摹师。

0: 是现代播种机的雏形。种子箱里的种子通过摇摆震荡掉入排种管，最后落入底端楼滑开好的沟内，这样一天大约可以播种10亩地。楼车需要2人控制。
1: 那这个
0: 吃了村子里好几天粮食的江帆，决定贡献一下自己的劳力。
1: 那这个力
2: 鱼，鱼是什么？
1: 对，我现在基本上听不懂中文。
2: 大声喊呀嘛喊，走起楼呀嘛喊。
0: 北方篱笆墨惊

我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出版人啊，他叫资深出版人，是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从事了25年的编辑出版，参与了很多书籍的这个编纂主持，他就是潘涛潘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印象深刻的科学家。那我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的听友他们的精彩留言。哎，我突然发现啊，我们的听友真是，我们的听友当中

0: 是让我们的这个科技进步了，让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我这么说对吗？在这么严谨的这个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面前，我这么说可以吗？就是凡是科学都是让我们进步的，能这么说吗？哲学博士，请教潘总。
1: 这个可能也不能说的太绝对啊。
0: 嗯，
1: 就是说

0: 说科学史是科学史，技术史是技术史，
1: 嗯，
0: 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互动，但是呢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1: 哎，我们来听一听啊，在书中江小源教授是如何撰写的，他关于这一章原子弹技术与科学的分界在哪里，特别特别长，我就挑了一段我觉得啊真的是让我这种啊大开眼界的一段话跟大家来分享。他就说了是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是布什1945年呈送给美国

0: 啊，原先在欧洲，后来就转移到美国去了，所以也不奇怪。现在确实，他们的这个啊，无论是科学的科研的方面，还是技术方面，相对而言都比较强啊。
1: 哎，我们再说一点啊，就是每年高考的时候，就大家考大学，一看啊，要么就是文科，要么就是理工科。其实理工科是有区别的。那总的来说，就是说啊，

0: 啊，很细心读书啊，他会注意到很多人不太注意的一些细节啊，
1: 嗯、
0: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B-52 轰炸机，对吧？他说这个60年代62年就停产了，停产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为什么这他们还在用呢？这很奇怪啊。
1: 嗯，

0: 绝不可以推他。
1: 读书考试想变成最聪明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保护世界。
2: 如果你读错到了八六年级，那时候的你会运中有鬼，文笔不行。读书吧孩子，
3: 现在年轻都

跟我都有这个直接的往来啊。那他实际上很厉害，就是说李约瑟有一个著名的书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或者叫中国科学技术史啊。那这本书 Temple 跟李约瑟是好朋友，当然他比李约瑟年轻很多。李约瑟来访华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团队嘛，

0: 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静云。

起互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啊，还是有一点点小雨的，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啊。然后今天整体的温度呢，比较前两天是略微下降的，今天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温度是26度，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

的，像现在的话，紫外线指数是达到了5，是中等的一个情况。那在今天下午4点之前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的。今天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雾霾啊，那这个雾霾呢会影响这个能见度，

雨水也变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到啊，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基本上都是阴雨天气比较多，也会比较闷热。那在生活上呢，我们也是要注意饮食清淡和防暑养心，别吃太咸太甜的东西，可以多吃一些健脾胃化湿气的一个东西啊。那在此基础上呢，具体要怎么去安排呢，可以小小从那个吃住行这三个方面啊。

但是很容易上火，所以大家一次性不要吃太多。还有杨梅呢，啊，其实也是小小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水果了啊。虽然说是酸甜可口啊，但是啊，吃之前最好是用盐水泡一泡，再冲洗干净再吃啊。还有一个就是青梅，可以煮青梅茶或者是喝青梅酒啊，能够消除疲劳。啊，当然还有几样是比较需要少吃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是生冷油腻。

是要有讲究的，比如说像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尽量是避开高温啊，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是最热的，尽量是别出门。如果实在要出去呢，要记得戴帽子、打伞和涂防晒。那这方面可能有些精致一点的女孩子她会比较注意，那像有些男生呢，其实也是要注意的，要注意这个防晒啊，因为并不是说为了美白啊什么的，主要还是为了要防中暑，还有就是防紫外线对我们人体造成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就是

会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呢还要睡午觉。他心里啊有一本账，平均下来每天是睡了7个多小时，睡眠量明明达标了，怎么就把自己整成了反复脑梗呢？那不少网友啊也是跟刘先生一样提出了疑问啊，就是平均睡眠时间都7个小时了还不行吗？然后有网友说，是因为补觉更有问题吗？

持规律且适度的一个睡眠模式。那清华大学的一个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啊，于逢春也表示，临床上观察到长期睡眠少于6小时或者超过9小时的人群啊，他的代谢综合征还有糖尿病及死亡风险通常是更高的。

调整好身体节律啊，补觉醒来之后呢，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者光照治疗灯都可以，有助于帮助我们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那您平时有没有经常熬夜，然后

果说您在下午的时候有过长时间的睡眠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晚上的一个入睡情况。那如果说影响到了晚上的入睡情况，其实也就是不得不熬夜了，那这样的话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还是尽量我们午睡保持在30分钟以内，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我们是在一个浅度的一个睡眠情况。

那说到这个吃啊，就是最近刚上市的一个水果荔枝。那大家喜欢吃荔枝吗？啊，小小是比较喜欢的。眼下呢，荔枝正好大量上市，价格呢也比上市初期啊是有所回落了。所以有不少美食水果的爱好者啊，开心的表示，那我终于可以美美的炫荔枝了。

群集中上市之后呢，价格会小幅回落，那消费者可以按需购买。那这里就是牵扯到一个问题了，小小也好好学习一下，就是如何选购荔枝呢？有人说啊，绿色的荔枝就是生的，红色的荔枝才是熟的。那这种说法其实存在明显的谬误啊，因为荔枝的成熟与否不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还需要结合品种的特性进行辨别啊。那比如说，像我们选购荔枝的

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降低血糖浓度，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啊。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体内的血糖水平较低，那此时大量的食用荔枝呢，更是雪上加霜了。那这里大家就担心了，说那万一真的不小心得了痢疾病怎么办呢？那如果说啊，您仅仅是出现头晕、乏力等较轻的症状的话呢，要立即平卧，及时的摄入糖果、蜂蜜等来补充糖分啊，来缓解低血糖的症状。

不要贪多。那说到这个吃的事情啊，其实大家也会想到，就是那我们说完了吃，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说夏天啊，要开始穿轻薄的衣服了，是不是该减肥了呀？是不是要少，不仅是少吃荔枝，还要少吃一点别的了呀？那最近啊，朋友圈也是疯传啊这个减肥的话题啊，好像人人都在喊减肥，说五月不减肥，六月。那自2024年6月开始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啊，是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那从此以后啊，这个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一个往追求极端体型。那管好体重，真的等于瘦成一道闪电吗？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在这个体重管理物，多位专家啊在接诊中发现，许多患者对减重存在认知误区。比如说最近啊，这个碳水脸的话题啊是频频刷屏的，不少网民呢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那么美好。那像这一类的减肥针啊，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一个处方治疗药物啊，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所以呢，像这些如果说是体重正常啊，仅追求体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内脏脂肪呢？其实啊，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那之前啊，有过一个案例，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在长期节食并且服用减重药物，导致半年内呢，她的体重啊是骤降40斤，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脱发、闭经、焦虑。那检查发现

那它的基础代谢率啊非常之低，脂代谢紊乱，而且还伴随代谢相关性肝损伤啊，所以盲目的这个减肥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损伤，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并不是提倡不让你胖，不是提倡说一定要减肥，而是说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那国家是不让你胖，但也没让你瘦啊。体重管理呢，管的不只是胖啊，同样也包括不健康。

BMI 的超标不能简单算作是肥胖，体脂率会更为关键。那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为10%至20%，女性呢则是15%至25%。男性如果大于了25%，女性大于了30%，才会被视作肥胖。那如何进行正确的减重？

类糕点、糖果、肥肉等等要少吃，还有就是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要少吃，像酒精呢也是要少喝的。还有啊，就是运动干预，像肥胖患者呢，他减重的运动原则是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的，抗阻运动为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管理及心理支持，多睡觉真。

0: 么样面对啊过去的这些经历啊、又如何珍惜当下的生活哈、今天跟您聊这个话题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肖雪萍你好。
1: 哎，刘斌你好。
2: 人生已过大半，回首时会不会有种种遗憾？随丈夫漂泊半生，却会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那些曾经笃定的选择，却被现实磨砺成意难平的自责。走过半生，勿以成败论英雄，梳理亲情友情，哪些真的弥足珍贵？

心底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青春年少时的情愫、遗憾和错过，在深夜想起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割舍与告别之间，如何安放心情继续驰骋？跟着丈夫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早些年也积攒了不少积蓄，对女儿满心愧疚，从出生起就一直由自己的爸妈照顾，初中开始住校，后来又去国外。

0: 那这位女性说，她始终在追随老伴的梦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跟着他四处闯荡，以为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到了如今哈，60岁，本来该想退休享福的年纪，手里的积蓄却越来越少，现在还欠下了外债。双方的父母、亲朋好友都在竭尽全力的帮衬，但是靠着大家的支撑，他们在勉强支撑。每每想起金额巨大的债务，想到这几十年吃的辛苦啊，到底是为了什么？岁月不饶人，看不到安稳的尽头。想到双方的父母和自己的孩子呢，难免啊，满心的自责和难受。
1: 嗯。
0: 他常常觉得说自己这一辈

0: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已经60岁，回望过去呢有很多遗憾，但是对于未来的选择又有很多纠结的女性。
1: 哎呀，就是我听完这个网友的故事呢，我就想起前不久好像网络上很热议的一个新闻啊，好像是一个植物学家，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顺带采访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是一生都在为了他丈夫的事业支持他，然后成为他的生活的后

0: 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呀，
1: 嗯，
0: 还是跟过去相比呢，已经很进步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1: 啊、
0: 哦，你说要是在过去，我们的妈妈那一辈儿、奶奶那一辈儿，
1: 就是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可能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0: 对呀、啊、就是他们所受教育不允许他有这种想法，说我想如何。
1: 嗯，
0: 但是你看、
1: 嗯、
0: 这位老姐姐，她就可以勇敢地想说，对呀、啊、那我这一生我想怎么过。

0: 虽然可能这种拥有呢也许不是百分之百那么尽情、嗯、但是起码我还是在某一些时刻、
1: 嗯、
0: 在有一些阶段我是可以去靠近我想要的东西、
1: 嗯、
0: 同时我也不至于要去放弃别的东西、
1: 嗯、
0: 我们都要去找到这个平衡，
1: 找到这个平衡点。
0: 嗯、
1: 啊、对，即便在那个大的方向上、啊、你可能选择了以家庭为主、
0: 嗯。

0: 更贵，
1: 因为我是买那种就是种
0: 各种贵的面呀，
1: 就是那种什么纯天然的那种含有麦麸麦芽的那种面，所以还蛮贵的。
0: 所以是买不到的，无价之宝，
1: 在普通的超市是很难买到的。
0: 是我们的心理需求，是我到了这个年纪，对吧？我的这个人生的书已经翻了半册哈，我可能要去看看。
1: 是的，
0: 前面既是一个回忆哈，也是从中吸取，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的。
1: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人的心理反应。我们一定会去盘点自己的人生，然后去思考得与。

0: 面对那个失去，我放不下。
1: 是的，放不下其实就是拒绝承认。
0: 哦，放不下是拒绝承认，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1: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体验感，就人生的体验感就不能流动了，
0: 对，
1: 就卡在那儿
0: 了。卡在那里了。
1: 是的。
0: 啊，就卡在那里了。嗯。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式，您刚才说了哈，不管是用写信、用聊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哈，
1: 嗯，
0: 能让自己，去认识到那是一个已经既成事实的。
1: 是的，就是，但是我们只是在心里面这么想，那是很难认识到的，因为我们需要和另外的人去诉说、去交流。那尤其是在你对面听你诉说的那个人呢，他很理解你。

0: 同时感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那个存在，然后包括去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的图景，各种各样的关系。要不为什么七仙女非要这个放着仙女不做，非要到凡间来做一个普通的织女呢？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人，就是喜怒哀乐才是我们的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就像是使命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你要是拿说你拥有多少财富，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0: 外来回看自己。
1: 嗯，
0: 那当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角度，就是很复杂的那些感受困住，
1: 嗯，
0: 你会更看到说，哦，我正在伤心，
1: 嗯，
0: 哦，我正在为做一个核对，想问问我们说，这是我臆想出来的吗？还是说是真的呢？那我作为一个又是心理咨询师，又是女人，同时也谈过恋爱的人，然后也在婚姻中的人，我的感觉啊，我觉得

造化弄人里面也包含着对你们两个的成熟和负责任和真诚的褒奖，因为你们做了不会去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一些很成熟的做法，我觉得这也是你可以去尊敬你自己的一点，抱抱你啊，我此时此刻有

0: 跟你一起来消化，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那些伤感、遗憾、不甘，等等等等吧。我也很感谢你会信任我和刘斌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陪着你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也挺谢谢你的信任的啊，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给网友听友。
1: 而且如果这个故事要继续写的话啊，如果咱们去假设不同的方式和角色哈，你想想，如果这位男生哈对你说很越界的话，仍然啊号称他对你有感情，如何如何，那你又会怎么看待对方或者？

0: 不舒服了、嗯、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想听的话、嗯、真的
1: 是
0: 就把这个美好封存在一个地方、嗯、而我心里面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脑补，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人到中年我们还是有性别的、
1: 嗯、
0: 但是呢在六七十岁以后我们就没有性别了
1: 是
0: 那等到没有性别的时候，等六七十岁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可以说一说，说哎你知道吗，我当年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嗯、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嗯、等到我们七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我们都是中性人了我觉得在那个时间来互相聊一聊，说哎，当时其实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而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如何如何，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交流这些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合适的
1: 时
0: 候时
1: 机，对、嗯、所以你要感恩就是现在你们还是仍在中年哈，
0: 对、而且身心健康，
1: 对，然后也都各自圆满哈，
0: 是同时还保持着友情的关系，
1: 是这位听友说他

0: 稀少和弥足珍贵的。
1: 是的，是的，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那样一个男人，恰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才能够有了这样的一段关系的一个发生的空间。但凡有一个人是那种比较冲动啊，不顾一切呀，管他现实怎么样。

0: 变化的可能。像你、
1: 嗯、
0: 您刚才跟我说的，你现在又在调整自己去喜欢花啊、喜欢物、
1: 是的，
0: 就是你原来自己没有发展的那些，你也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再塑。
1: 是的，是的，因为到了中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生当中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人生阶段。你的物质上是稳定的了，身体还很健康、然后同时因为你有那么多的人生的阅历，然后你也有了很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内在世界。

0: 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92%。 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部省
0: 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球菌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

0: 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

0: 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

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1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万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项目，杭州6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3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

0: 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1: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啊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0: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

0: 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1: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

0: 语权威认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 在浙江嘉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今年刚改造投入使用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线正加大马力生产。公司总经理郑四喜说，这批产品将运往法国，用于某奢侈品牌服装的生产制作。
2: 虽然看着就是一个常规的皮革的衣服，但其实

0: 害。
1: 对，大家可能觉得皮革不能洗啊，你把这个买回去直接扔洗衣机里都可以随便的洗。
2: 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像嘉科新材料这样取得技术领先的合成革企业还有不少。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使用石油化工原料的传统油性合成革向更加环保的水性合成革转型，已累计完成 36.4%。

0: 湾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框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1: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它既符合立德树人的这个要求呢，又能彰显出学生的这个思维，更是将学生的这个综合素养呢融于这种情境生活中。
1: 据了解，今年浙江共有400万考生参加高考，全省共设1.35万个考场，高考为期4天，考生完成首日的语文、数学考试后，6月8号将参加技术、外语科目考试，9号是物理、思想政治、化学，10号是历史、生物学、地理3门选考科目。
2: 记者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

0: 您递给那杯水，感谢谢谢一句话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暖吧。
1: 从2014年组建之初的52人，到如今万人规模的群防群治中坚力量，十多年来，红船义警完成了从零散志愿帮扶到专业化、团队化治理的蜕变。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民警鲍红霞说：“
2: 现在我们吸纳了社会面上一红救援、南湖应急先锋、天使航空一系列的专业化组织，一共有26个，也是希望通过团队化、专业化的建设，让整一

0: 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走进世纪联华杭州南秀路店，记者看到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类一应俱全。超市食品主管周世专介绍，今年粽子口
2: 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1: 在绍兴上虞上百超市端午主题专区货架上，藤椒牛肉、抹茶巧克力、有机北虫草、猪肉等多款创新粽子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长顾秋芳说，今年门店有机系列粽子销量同比

0: 关大道订单，把 23.4 万株树苗种进了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
1: 全县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至2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至19摄氏度。

0: 八桂文脉。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堂接孩子。他说自己在汽修店工作，以前经常要请假去接孩子。有了九宝学堂，他下班后从从容容来接，感觉轻松了许多。
1: 因为我工作走不开，那孩子嘛在校门口要等着急了。现在嘛有车坐嘛也开心，昨夜在这里坐嘛也好一点，开心了很。
0: 据了解，这套模式将在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到更多有需要的社区。

0: 风险较高。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接近5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